0: 体会您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2: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1: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3: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1: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1: 还能做成漏斗呢。
12: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1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9: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9: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6: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7: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8: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7: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6: 给他最好的情谊。
19: 到账1268元。
2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9: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2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6: 给他最好的款待。
2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6: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曼云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

0: 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我爱你，
1: 我爱你。
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6: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7: 正装圆桌红桃冒彩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呀，
8: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9: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8: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1: 大姐，恭喜呀！
1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4: 请您给我们点赞。
15: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6: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5: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6: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5: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7: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5: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8: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9: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9: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9: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19: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9: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9: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19: 那反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9: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9: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0: 点横竖折。
2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

0: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风声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一路在喧闹的城市疯狂的逃离，也许解不开的难题等你去重启。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归关和尊重有阿玛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是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

0: 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5: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玛尼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远着红袍帽，插红花好啊，
4: 好新鲜呐、呀，
5: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 大姐，恭喜呀！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5: 请您给我们点赞。
6: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7: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7: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6: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6: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1: 点横竖折。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7: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0: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9: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9: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

0: 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关和尊重有阿们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

0: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6: 我爱你。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

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尼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

0: 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0: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9: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7: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7: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6: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4: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

0: 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3: 因桂冠和尊重，有我们的英雄。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东庄园捉红桃，茅台红花好啊，
5: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请您给我们点赞。
1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又是科技馆，抱歉您的时尚一点吗？

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1: 还能做成漏斗呢。
1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9: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9: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6: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7: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8: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7: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6: 给他最好的情谊。
19: 到账1268元。
2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9: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2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6: 给他最好的款待。
2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6: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

0: 长，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5: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妈黑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全全爱国心。
6: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7: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7: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4: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

之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6: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请您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9: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9: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反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2: 妈妈。

0: 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妈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再说。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

0: 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1: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6: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7: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8: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5: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9: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0: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5: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

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我们的荣。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红桃，抱着红花好啊，
4: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3: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4: 点横竖折。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

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袍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

0: 太方便了。
1: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2: 大姐，
3: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5: 请您给我们点赞。
6: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7: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7: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6: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6: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1: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1: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的收听到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戏，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浪的中国红，
5: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妈与荣。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

0: 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站是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

0: 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和长长，他见过爷爷的战火，爸爸的闯荡，今天的浪花朵朵陪着我，沿着公路大声唱。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我们的羽绒。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东庄园捉公好，宝钗宫花好啊，好新鲜呐、啊！呀，

0: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请您给我们点赞。
7: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7: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7: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1: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1: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1: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2: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9: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9: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4: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5: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0: 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3: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们云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

0: 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
3: 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5: 因归关和尊重有阿们一荣。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

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最近看到一个话题讨论，也可以说是一次网络投票，是关于彻底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能保护他们吗？选项无非是能或者不能。现在很多讨论都是这样的哈，会预先给出两个答案，然后杜绝了其他可能，好像都是把一些很复杂的各种人类情感、现代的家庭困境，只给你导向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终点。偏偏我们又特别买账，我们对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是充满迷恋的。因为在一个到处都是不确定答案的时代里，能够亲手按下一个确定无疑的选项，算是最成本低廉的心理代偿。我们渴望给生活这本乱七八糟的账簿上呢，盖一个非黑即白的戳，好像只要动动手指头，关于教育的焦虑，对于未来的恐惧，两代人之间越来越深的鸿沟，就可以这么咔嗒一点就烟消云散了。可是我想啊，如果说生活的解药真的藏在一个单选框里的话，那我们所有这些年为孩子所发出的叹息未免也太廉价了一些。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从那个冰冷的投票界面移开，来投向现实生活这张巨大的滤网，就会发现真相从来都不是那么规整的。我们想要去按下那个能觉得只要彻底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就可以保护他们，背后的动因是我们有一颗疲惫不堪的悬在半空的心，而那些倾向于选不能的眼神里写满了对于数字化浪潮的无能为力。所以这种二元对立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把一个系统性生态问题简化成了关于开关的一个阵营比拼。我们好像是在挑选一块盾牌，不过是在数字围墙外面又画了一圈毫无防御能力的粉笔线而已。

走进大多数现代家庭的晚饭的时候啊，我们都能看到一种特别诡异和普遍的平静。餐桌上有温热的饭菜，热气在空气里袅袅上升，但是与之相对的呢，是家庭成员之间那道看不见的由无线信号所编织而成的屏障。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物理距离已经被压缩到了极致，但是心理坐标却散落在大气层的不同角落。回到家里，当缺乏了学校那么严格的管制，当孩子的苍白的脸被屏幕的蓝光映照得越发苍白的时候，父母心里总是有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可能想跟孩子聊聊吧，问问今天学校怎么样，但换来的可能就是一句含糊不清的还好，然后更加急促地在屏幕上敲着自己的手指头。就是我们坐得这么近啊，近到能闻到彼此身上的烟火气，但是又离得那么远，远到这个孩子的所有的心中的秘密宁可说给算法听，但是不愿意分给身边的亲人哪怕一句。这种沉默并不是简单的说叛逆或对抗，而是一种无声的撤退。你知道社交媒体的算法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裁缝，每天都在根据年轻人的孤独、焦虑、渴望、量体裁衣的缝制着专属于他们的精神外衣。算法

比任何一个唠叨的母亲都更懂得如何给他们及时的正向反馈，也比任何一个严厉的父亲都更清楚怎么用无穷无尽的猜你喜欢去填补少年内心的空洞。所以当现实的餐桌中只剩下了关于期末成绩的盘问，对于未来的担忧和说教的时候，一个充满点赞、神评和同温

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数十万学龄儿童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拉响了关于社交媒体不当使用的警报。那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一张张年轻但同时写满了焦虑的脸庞。当然，我们最好的办法，最省心省事儿的办法，就是把社交媒体当成罪魁祸首。看到孩子精神萎靡、成绩下滑、社交退缩，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手机害的。这个逻辑多顺理成章啊！可是恰恰是一种经典的因果倒置。社交媒体更像是插在家庭和学校生活里的温度计，它测量出的是已经积压已久的心理上的狂风暴雨。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孩子在没完没了的刷新动态，沉迷于虚幻的点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身体在遭遇感染以后，为了自我防御

而激发的一场高烧。我们想干的是什么？我们想把那个温度计砸了。水银柱归零了，那是不是关于学业的重压，关于同伴的排挤，还有家庭里冰冷窒息的空气就都自动痊愈了呢？现实情况往往却是，在生活里遭遇挫败的灵魂才会加倍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存在感。在严苛的升学压力之下，在没有共情和理解的亲子关系当中，孩子们没有办法在周遭环境里找到一个安全的锚点，他们只能转向社交媒体，寻找一丝微弱的调试还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边能得到足够的倾听，在学校能有真实的朋友关系或者是师生关系，网络对他们的吸引力一定会退到他应有的工具属性。可假如我们对这些底层的创伤视而不见，只是把目光锁定在那个会发光的屏幕上，我们嘴里所喊的保护就永远都只是隔靴搔痒的自嗨罢了。

0: yeah.
1: Yo, that's the pure Mason Stone stuff. It's the smashing, bro. You made it, bro.
2: 对很多现代少年来说，社交媒体并不光是一个娱乐软件，在某种意义上，那就等同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秘密基地。就跟我们小的时候，总是渴望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纸箱子，啊，或者在学校，园子里的施工工地上，还搭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秘密角落，里边还存点玻璃珠啊，啊，写了心事的日记本啊，还有那些大人们觉得毫无价值的古怪的小玩意儿。那个地方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特别神圣，因为那是大人的目光无法触及的。现在可倒好，城市的水泥森林把这些物理意义上的秘密基地挤压得荡然无存。孩子就算把自己房间的门关上了，可大人的耳朵还是随时贴在门缝上。书包虽然是带锁的，可每一次翻阅也都伴随着被突击抽查的风险。所以他们只能把眼光转向赛博空间，在精巧的隐私设置，在虚构的网络花名，还有只能同龄人才听得懂的抽象梗里，给自己折叠出一个精神上的自由地。他们并不是非得跟屏幕去谈恋爱，他们不过是需要一个地方，在自己搞砸了一场考试或者被朋友孤立的时候，能有一个不见光的抽屉，把自个儿的所有脆弱能妥妥帖帖地收藏起来。在这个电子的秘密基地里，他们可以自由定义自己是谁，不必要去背负老师的殷切期盼，也不用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所有精心编辑的文案，刻意挑选的配乐，都是他们向世界发出的一份无声的自我宣告。如果说父母用一记冷酷的彻底禁止粗暴地拆毁了这个基地，看似是把孩子拉回了正轨，而实际上是把他们最后那一点用来存放青春期隐秘情绪的容器给摔得稀碎。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7: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7: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6: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4: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这个选项本身，它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孩子，他们会从这个举动里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一个是父母，他们的底层动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探讨要不要彻底禁止社交媒体，并不能把父母简单的塑造成一个冷酷暴君，或者是古板的控制狂。我们能看到很多在深夜论坛里发帖求助，因为孩子玩手机气得浑身发抖的爹妈。你会看到一幅由深沉的爱和极度的无能为力而交织而成的画像。这代父母本来就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压，一边在职场上经历内卷的冲刷，一边在教育上背负着不能让孩子走弯路的巨大 KPI。所以当父母看到孩子沉溺于网络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并不是当下他沉溺的这几十分钟的损耗，而是被无限放大以后的恐怖未来。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就是一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把爹妈的每一根神经都拉扯得紧紧的。而且很多父母其实，他们对于社交媒体、对于网络的了解也实在是不够充分。在面对那些日新月异的技术词汇的时候，内心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局促感。你知道，他们的愤怒其实是一种因为看不懂、抓不住而产生的恐慌。他们假装成全知全能的守护者，但手里握着的是一把连自己都不知道该刺向什么地方的钝刀子。因为看不懂算法的逻辑，因为融不进孩子们的语境，所以父母能想到的最直接、最不需要技术门槛的管理手段，就是发挥作为家长的绝对权威，那把手机给我交出来，以后不许再碰。看上去充满力量感的一份干预，实际上是父母在面对庞大的数字化巨兽的时候扯下的一块遮羞布。这个动作遮盖了在亲子沟通上的黔驴技穷，也遮盖了在陪伴质量上的极度匮乏。这是一种以爱为名的封杀，可它往往是成年人走向无能为力的时候最后最笨拙的一声叹息。

在家庭教育的博弈当中，物理意义上的彻底禁止往往会走向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终点，它会催生一套极其精密的关于注意力和屏幕时间的地下经济学。因为当大门被焊死的时候，窗户肯定会被撬开，甚至墙角都会被挖出无数个你注意不到的小窟窿。我们低估了年轻人为了追求自由和社交连接而爆发出的创造力。在一些被严令禁止玩手机的家庭里，往往上演着现实版的谍战剧，藏在床垫缝隙里的备用旧手机，半夜躲被窝里，就着微弱的光线刷动态的眼睛，为了应付检查，提前备好的各种谎言，还有学校里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补齐的一些网络热梗，这些都是禁令之下的副产品。当社交媒体成了一种违禁品，它的光环非但没有暗淡，反而因为附带了反抗权威的叛逆色彩变得更加诱人。做父母的以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堤坝，却不晓得水流早已经在看不见的地底下把信任根基冲刷得千疮百孔。更糟糕的是，这种长期的地下对抗会彻底摧毁家庭中的信任机制。孩子学会如何熟练地去隐藏浏览记录，怎么顺畅地切换应用界面，也学会了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关闭自己的心门。他们越发地不把父母当成寻求帮助的港湾，而成了一个需要时刻提防的

智斗勇的监视者。接下来，当这种防备成为一种本能，那未来无论他们在虚拟世界遭遇了什么真正的危险，比如网络霸凌或者信息诈骗，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也绝对不是向父母求助，而是怎么把这一切继续瞒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一旦露馅，迎头而来的不是安慰，而是你看吧，我早就说过不让你玩。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成年人视角来看待年轻人的网络社交，觉得那些所谓的网络群聊、互踩空间、追星打卡都是毫无营养的垃圾时间，远比不上多做两道物理题来的实在。但人他不是社会性动物吗？而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同伴的认同几乎就是他们的空气和水。现在的赛博空间就是一代人的学校操场和

放学后的文具店。当所有同龄人都在讨论某个网络热梗，分享一个独立音乐人的新歌，或者在一个联机游戏里共同完成了某项成就的时候，那个被彻底禁止社交媒体的孩子就是一个站在玻璃窗外的局外人。他听不懂同桌在课间发出的爆笑，也加不进去前后桌关于周末网络活动的讨论。这就是群体当中所遭遇的精神流放，它的杀伤力远远超出成年人的想象。我们以为自己帮他们挡住了网络上的泥沙，可是不晓得顺手把他们也推进了一片叫孤立和边缘化的荒漠。因为缺乏数字社交货币而产生的社交自卑，会对孩子的性格塑造产生深远的影响。自己已经显得格格不入了，而为了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他们会变得开始伪装，让自己更内向更孤僻，或者是截然相反，采取更极端笨拙的方式去讨好那些群体。社交媒体确实存在泥沙俱下的风险，但是完全剥夺孩子接触他的权利，无异于为了防止小孩在马路上摔跤而选择一辈子不让他学会走路。因噎废食的代价，最终是孩子在真实社交里的笨拙和焦虑为此买单的。

许多人赞成彻底禁止，本质上是想给孩子打造一个心理上的无菌室，在一个设想出来的纯净空间里，又没有网络霸凌，也没有容貌焦虑，不会有虚假信息的误导，也没有垃圾流量的污染，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的井然有序，充满阳光正能量。这当然是出于善意的初衷，可它违背了人类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医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卫生假说，说如果让一个孩子啊，从小生活在过分干净、没有病原体的环境里，他的免疫系统就得不到足够锻炼，那长大以后就更容易患上各种过敏症、免疫系统疾病。人的心理机制也是这样，网络世界就是一个浓缩的复杂社会，里面有善意也有恶意，有真理当然有谎言，有温暖的抱团取暖，也有冷酷的键盘侠。在有度有引导的前提下，让孩子接触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就是给他们的精神系统去接种疫苗，对吧？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牵着手带他们过马路，如果在成年之前他们连一次数字小感冒都没得过，等他成年了独自面对那片信息的汪洋大海，他该如何自持呢？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最害怕的就是离开温室的那一天，一个完全被屏蔽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等18岁以后突然获得了数字世界的全部通行权，面对铺天盖地的诱惑、真假难辨的信息洪流，他大概率会陷入一种报复性的沉迷，或者遭遇第一次网络挫折的时候的彻底崩溃。保护不能剥夺他面对危险的资格，大不了他跌倒的时候递过去一把拉他起来的手，然后教他下一次看清楚脚下的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我们黑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捉红桃，宝钗红花好啊，
4: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5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

0: 蔑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每次看到视频里或者是现实当中有父母和孩子因为手机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我总能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表面上好像是强势父母在训斥弱势的孩子，可你从底层技术逻辑上分析，这是一场极其不对称的降维打击。那个面带倦容的、嘴里不停唠叨的母亲，她所对抗的绝不仅仅是那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是谁呢？是屏幕背后成百上千位顶尖的工程师、心理学家和数据分析师。那些互联网巨头用海量的数据、复杂的行为心理学模型，精心计算着每一个页面滑动的阻力、每一个点赞动效的延迟和每一条通知弹出的时机。他们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多的吸干这个孩子的注意力和多巴胺。这是一个由人类顶级智慧所打造的专门捕获注意力的庞大的机器。我们却寄希望于一个每天得洗碗做家务应付职场 KPI 的疲惫的妈，凭几句大嗓门的呵斥来战胜这台武装到牙齿的欲望机器，这太难了，也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们看清这层对抗的真相，就能明白简单的彻底禁止是多么的无力。这就像一辆轰鸣而来的坦克，你试图拿一堵薄薄的木板墙去阻挡它。要在这场注意力争夺战当中不彻底输、不彻底败北，父母要做的不是扯断那根绳子，而是尝试在现实生活里创造出比屏幕里更有吸引力、更有温度的多巴胺来源。户外露营，但不带教育目的。玩一场桌游，能不能小心翼翼地让他赢一赢？或者只是坐下来认真听他聊聊他最近喜欢的那支很古怪的乐队。我们可以用真实世界的丰富粗糙来解构那个虚拟世界经过精细打磨的各种平滑。

社交媒体之所以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是极其光滑的。网络上不需要承担真实的社交风险，要是你不喜欢一个人，大不了取关拉黑就行了。要是不想面对尴尬的沉默，那你划走视频不过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你所获得的赞美也不过是对方动动手指点了个心。这种不带摩擦力的互动，让年轻人的心理耐受力变得越来越脆弱。可真实世界是充满摩擦力的。学校里啊，你必须得面对那个脾气古怪的同桌。在家里，你一定要去忍受父母偶尔的唠叨和不理解。当向喜欢的人表达好感的时候，不得不承受可能被拒绝的尴尬和焦虑。所有这些摩擦力都会让孩子感到不舒服，感到沮丧，但恰恰是这些不舒服、沮丧

跟个小锉刀似的在缓慢地打磨着一个人的性格，让他们学会妥协，学会倾听，学会在一个粗糙的世界里跟他人达成和解。可长期浸泡在完美光滑的数字世界里，人会退化，面对现实摩擦力的皮肤，一旦踏入真实的城市，每一步都让他们鲜血淋漓。

这个才是我们不能彻底禁止但是必须谨慎引导的核心原因。彻底禁止是把孩子推向了现实的另一个极端，让他们在完全缺乏数字技能的时候产生对虚拟世界的极度渴望，而放任不管呢，又是任由算法剥离掉他们身上的现实摩擦力。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成为那个引路人，跟他们说网络上的点赞确实很美，但是遇到挫折之后，你的朋友给你的一个真实的拥抱更加温暖。虚拟世界里的冒险确实很刺激，但是现实当中流着汗水跑完的那5公里，它真的可以改变你身体的线条。

教育的本质其实不应该，也从来都不是关于控制权的战争啊。如果我们在家里把社交媒体当成阶级敌人，把每一次玩手机都升格成原则性的对抗，那实际上就是把孩子往敌人的怀抱里推。很多家庭当中关于屏幕的争吵已经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父母疲惫不堪，孩子也满腹怨恨，这种内耗除了消磨掉仅存的亲子温情之外，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正面作用。所以其实家庭当中需要完成一次视角的转换，从父母和孩子的对立转变成父母跟孩子站在一起，来共同面对这个庞大且充满诱惑的数字化时代。要向孩子承认自己的局限和担忧，大方地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尤其是网络世界里边太精彩了，连我们也有时候忍不住刷到深夜，所以我们很担心你受到伤害，也担心你的眼睛和身体，能不能想个办法，咱们别让他把我们的生活给全吞了。就我们先把那层居高临下的裁判官的伪装给卸下来，愿意承认在算法面前我们也同样是弱者的时候，真正的对话才会开始。我相信这种平视的姿态可以卸下青春期孩子身上用于对抗权威的防御刺，在这个基础上再跟孩子一块儿来制定关于屏幕时间的家庭公约，比如餐桌上谁都不要拿手机，大家就是聊天，咱也不讲食不言寝不语，可以聊聊天，但谁要是动手机了去洗碗啊，比如一块研究玩这个游戏怎么老是跳出弹窗，有什么办法能彻底禁止它啊，比如来一场数字排毒日，全家在周末的时候就把手机留在家里，带上点零钱到菜市场买菜，回来一块儿动手做一顿晚餐。这个过程里，社交媒体就不再是两代人之间的地雷了，而是一个我们共同学习自律、学习管理时间的演训场。

所以回到关于彻底禁止社交媒体能不能解救孩子的这个争论啊，最终还是落脚到我们对爱和保护这两个词儿的终极理解上。我们本能的以为保护就是修筑起足够高的足够厚的墙，把所有潜在的风险风雨脏东西都挡在外头。我们以为把孩子牢牢锁在考卷教辅书和精心过滤后的生活组成的城堡里，就是对他们尽到了最大的责任。但我们选择性的刻意忽视了这个城堡里的孩子会长大，他的双脚总有一天会迈出去，踩在城堡之外的土地上。我们修筑的城墙越是密不透风，在城墙倒塌或者门被打开的那一天，他们所要面对的苍白和迷茫就越发致命。爱一个人从来不是给他提供一场终身监禁的所谓完美待遇，哪怕那个监禁的房间里贴满了粉红色的墙纸，摆好了最昂贵的玩具。作为父母来说，终其一生的努力不是让孩子永远遇不到风浪，而是让他在被风浪掀翻的时候抬眼望去能看到家里的门为他开着，父母会出来接他救他。所以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体面的退出。我们都明白，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与我们开展了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我们这个过程里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每一次克制住抢夺手机的冲动，每一次耐住性子去倾听，每次在餐桌上笨拙地去理解他们的网络热梗，都是为了他们在走向那个数字代码和现实的沙粒交织而成的庞大世界的时候，行囊里可以不光有自律的指南针，有批判性思维的放大镜，也有对现实生活真真实实的眷恋。社交媒体会不会毁掉一个孩子？我觉得社交媒体毁不掉一个被真实的爱着的孩子，他也拯救不了一个在现实里被彻底孤立的灵魂。所以关于这个争论的解法并不在那块冰冷的屏幕里，它就在家这个充满人间烟火气偶尔吵闹却始终温热的屋子里。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1: 还能做成漏斗呢。
1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9: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9: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6: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7: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6: 给他最好的情谊。
18: 到账1268元。
19: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9: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6: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6: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嗯。

0: 荣，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4: 因桂冠和珍重有阿玛黑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

0: 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1: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子国，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6: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5: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6: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5: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6: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7: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8: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9: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0: 还能做成漏斗呢。
11: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2: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8: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8: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4: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5: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6: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7: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6: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5: 给他最好的情谊。
18: 到账1268元。
19: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9: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5: 给他最好的款待。
2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5: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2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玛尼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玛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

0: 是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下一站是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9: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9: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9: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9: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9: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9: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9: 那反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9: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9: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3: 点横竖折。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18: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玛尼
1: 亚。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新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0: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7: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7: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4: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

0: 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伤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曼云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帽，插空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请您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9: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9: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1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

0: 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并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4: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